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咱三甲伫听甲喜乐中相处，让咱将咱的心声、诗歌、祈祷甲生命奉献予上帝，予咱伫正直人的大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按伊的百姓施行救赎，明定伊的约直到永远。伊的名圣而可畏，咱只三甲起立，咱用诗歌来阿罗咱的上帝。三甲来唱。

0: 咱来阿头三个来祈祷，独一的真神，阮伫天顶会拜，阮感谢阿罗哩，因为你伫创世以前竞选了阮，接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赦免了阮的罪，拯救了阮，予凡啊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阮就凡人称作主你的子民。主啊，阮心内面所想所意爱，主你拢知影。阮心内面所有的蕴藏的物件的思想，主你拢知影。阮拢无法通向你隐瞒，恳求圣灵用你的光，搁一摆来光照阮，开阮属灵的目睭，有法通看到阮家己的污秽。并坦然无惊地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承认阮的过犯、阮的罪恶。求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阮，让阮有法通真做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愿阮嘴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，拢有法通蒙主你悦纳。让阮今仔日早起的敬拜，真多馨香的祭献交主你的面头前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阮思维的盾牌，是阮的荣耀，阁是叫阮举起头来的。我要用阮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你就的确对你的圣山顶面应允阮。伫世上，阮难免会拄着试炼、困难，伫你内面。阮满有盼望，主啊，你要伫沙漠中开江河，伫阮人生的每一个山谷中，输落出人以外的平安甲祝福，予阮的心安定。伫基督内面，伫苦难面前，无低于动摇。伫试炼中，予阮发现阮家己的无够格，认定阮家己的软弱。我们靠着信心向你祈祷，以及交托在主你带领的手中。我们靠你得胜。愿主再一摆来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，我们将你的话当作我们灵命的米牛吃下去，思考默想，靠圣灵有法当尊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。愿你再一摆向我们显现甲阮三个彼得，阮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
1: 咱刷落去要来看今仔早起的经文。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第三篇。诗篇第三篇，咱要读几篇的诗篇？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第三篇。诗篇第三篇按你讲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加添这么多，有真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真多人议论我讲，伊得不到上帝的帮助。但你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是乎我举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圣山顶应允我。我倒咧困，我醒了，耶和华拢保佑我。虽然有千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无惊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。因为你拍掉我一切受敌的摧毁，卡碎掉歹人的喙齿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祝福你的百姓。咱刷落去就要请蔡文田牧师来应咱传讲信息。
0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第四个还是五个，我有机会去到山顶招呼安遐来祝福。就隔壁遐当地诶两位青年人大学生来讲话，我就问伊讲：，即摆诶 pandemic 啊，恁 上课是啊，什么 online 啊，伫网顶上课。你个爱伫网顶上课呢，还是个爱 face to face 啊，实体诶上课？啊，一位青年人就讲啊，我爱实体啊上课啊，因为学较侪啦。另外一位讲，无我爱网顶上课。我讲呐，因为伫网顶上课啊，会做滴免交功课啦。我讲哈，会做滴免交功课吧？我来因迄间学堂个吼，因个先生哦，就是学堂个先生讲，袂做滴逼学生交功课，因要交就交，无要交就免交。因为伫这个疫情点当中啊，曾经有六位大学生。因为功课无法通做，无法通交出来啊，因就自杀啦。所以学堂就去惊到啊，就跟先生讲，恁会做，恁唔通要求。我听了的时阵啊，我感觉讲，哇，这个番真是一个悲剧啊！青年人因为功课也做，压力来的时阵，未晓要怎啊来面对压力，就按下来自杀。青年人未晓要怎啊来面对。困难面对挫折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来想，是毋是成年人因就会晓嘛？成年人是毋是会晓面对遮困难、遮问题嘛？伫美国有一份调查，啊，讲问讲讲，你伫生命当中你有压力无？5%的人讲啊，我无压力，哈，我无拄着什么压力。19%讲有啊，但是干呐，真小看的压力。所以意思是76%啊，讲什么？在生命中因有压力。其实咱是生活顶面常常会拄着遮压力，真侪时阵遮物件来的时阵，甲咱得啊什么？咱无法通逃开，咱应该怎么来面对呢？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有真侪咱讲啊讲什么啊？唔啦啦，关伫厝内，真侪人会 mental health 心理上会。健康安遐有问题，咱要怎啊伫逆境中，有法当处变不惊呢？我记得伫几落十年前啊，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啊，讲什么啊？处变不惊，以不变看呐，应万变。好，我相信咱不听到啊。啊，处变不惊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诚实人有法当处变不惊吗？有法当以不变来应万变吗？当然，这个口号。口号是口号，但是实际走出来并不是这样。咱要对诗篇来看，咱要对诗人啊，因像我在无常的环境中，因向上帝发出因内心的那款的心声，因毫无保留的啊，会向上帝将因的感受啊，跟上帝倾诉出来，跟上帝啊来讲。当因伫绝望的中间，因就仰望上帝；伫黑暗中间，因就看到光，看到光，带予因安慰，带予因盼望。诗篇第三篇，我能讲是一首什么哀歌的诗篇 ，a lament 啊 ，a lament。这是诗人啊，伊面对真无好的情况的时阵啊。当伊拄着，伊毋知影要怎啊来行，要怎啊来做的时阵，伊就向上帝干呐，发出迄款绝望的呼声。伊就哀求上帝，讲上帝啊，你着来拯救我。当诗人到上帝面头前，安尼以坚固的信心向上帝祈祷，然后全然的交托主的时阵，伊就有法通举起头来面对。头面前的困难，今仔日的心道，咱像啊，有法通伫面对各款的压力，面对无好的环境，没有条件的一个代志中间，有法通处变不惊，徛伫这条呢？今仔日咱来看三方面，第一，咱就知影心道也会拄着无好的环境。基督徒也是拄着无好的环境。咱看到大彼得王，伊虽然是称作什么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是并唔是讲，因为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伊就未拄着困难，未拄着危险。其实咱来看圣经内面的记载，伊一生拄着真多艰难危险。伊年轻的时阵，伊就面对一个真大大险的什么
2: 鼓励啊，然后伊就和扫罗按下来对干，敌人伫下来攻击伊，但是最大诶试炼就是伫伊写第三篇诶时阵，一摆诶逃难。对第三篇啊，你若看圣经诶时阵，第一节顶面有一个标题，迄个标题讲啥物呢？伊诶标题就是大卫逃避伊诶囝亚撒龙诶时阵啊，伊做诶一首诗。伊和伊家己的家来对干，这一定是一个真惊吓、真可怕、真伤心的一个经历。在第三章第一、第二节，圣经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，我的敌人愈来愈多，有真侪人起来攻击我，有真侪人议论我，讲一直未到上帝的帮助，真侪啊，还是讲我哪会做这个理啊？在这两节里面出现三摆，所以讲到伊的敌人真多。然后在第六节，你讲虽然有千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百姓这个字啊，这百姓啊，并不是讲一般的百姓，伊是其他叫什么？是讲有军事背景，还是有军事啊？有训练过的军人，所以跩人来攻击伊啊。不是普通人，是军人来的，是训练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大卫啊就按下来逃走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三十节就记载说什么，大卫王啊，他就蒙头赤下会上加拿山，他一边行一边哭，一边行一边哭。那就记得大卫是一个勇士啊， warrior，但是伊会流目屎，伊会哭。军地伊个人啊，还是蒙头，还是咧哭，跌着大笔啊！你看大笔，伊对这个君王的地位，变做什么？就人归官，安下来对官的这个环境，要何伊安下来死？所以伊就离开，伊就进什么？两辈离开了亚罗撒丁，然后伊啊忍受了。人的讥笑，人底下来辱骂，你话能想象大笔的心情不？你话能看到伊怎啊会受也见笑，伊怎啊会也伤心不？相信是在咧对干伊的人，攻击伊的人，我相信大部分曾经不拥护伊，现就是。是要去何伊来死，而且带头来背叛伊是啥？是伊的家亚撒龙，伊的家来对干伊。可另外何伊真伤心的代志是伫第二集。圣经讲有真侪人议论我讲，一定未着上帝的帮助。人议论伊，讲哎呀，大伯啊，伊一摆拄着这款代志啊，是因为伊八四八的感染。然后一个角度将八十八的丈夫给抬死，因为这个罪啊，上帝就离开伊，上帝就无要帮助伊。大卫所拄到的啊，是上帝公义的什么的审判，公义的刑罚，是伊的罪应该得的。所以呢，讲这句话讲这什么啊？活该，无定啊，无定啊！伊拄到安尼应该的，这是人对大卫。一款的控诉，那这款的话，大伯听了的时阵，就插到伊的心底底，和伊的心灵深处，安遐真艰苦心。是的，人的话，也侪时阵是真惊人的，是会搅乱人的心。大伯王伊拄着一连串的艰苦的代志，其实在咱的生活中间。咱三观有拄着困难，现在无亲像大笔欢迎凄惨，咱会拄着压力，这是咱无法通干呐避免的。哦，咱无法通避免的。你捌受人攻击吗？人论断你吗？你捌和你所信任的人出卖不？现在是你的 business partner， 哦，你甲伊做生意，然后再会骗去。你是不是有拄到因为环境的变迁影响到你的收入， 或者经济方面真缺乏。伊捌拄到你甲亲人诶关系未和谐，关系无好，欠债甲你诶配偶，欠债甲你诶爸母，欠债甲你诶兄弟等等，啊是其伊诶问题，啊你啊带来极大诶压力，互你毋知影要怎啊来做。当我到大伯王，当伊拄到到变迁的逆境的时阵，伊行无路，伊唯一通做的是啥物呢？伊就转向上帝。所以伊转向上帝啊，第二点伊就啥物啊？坚信不疑的基督上帝。咱来看第三、第四节，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 ，important。Turning point， 啊！第一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第三、第四则讲，但你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我的荣耀，就是叫我举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心山顶面应允我。而且伊讲，但是啊，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句。表示诗人啊，已经决定真坚决的信心的决定啊，讲我无要搁倚靠别人，我只有要倚靠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伊是我生命的盾牌，伊会保护我。当咱人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头一个意念是啥物啊？我就想看卖，我要怎啊来面对，我要怎啊来解决。因为咱对家己嘅办事嘅能力，咱相信，我有法通做，咱就无想到去找上帝。啊，我有法通做，啊，是有人讲啊，上帝真无影，唔能够去差异。欠债有诶是因为讲我排斥去找上帝，因为这项代志啊，是因为我嘅愚昧啊，啊是因为我嘅什么啊，我犯罪啊，所以带来一款嘅后果。要怎样我交到上帝求伊来？帮助我呢，亲像怀人讲啊，大伯啊，伊拄着安尼啊，是因为伊犯罪。咱知影大伯有犯罪，但是伊犯罪了后啊，拿等上帝安尼来责备伊啊，伊就干啊，伫主的面头前，彻底的认罪悔改。所以伫诗篇五十一篇咱来看去，然后上帝其实已经赦免伊。如果咱因为犯罪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有缘，搁着来相信，咱的上帝是怜悯的，伊是有恩典的，伊无轻易发愁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咱搁着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承认咱的罪，因为圣经讲，咱来认咱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伊的确要干呐，赦免咱的罪，所以请咱一切的不义。大伯王伊深深的相信，只有上帝是伊的拯救者，所以讲耶和华是我的荣耀。意思是什么？耶和华会搁一摆来恢复伊的尊严，伊搁是叫我举起头来。当伊拄到这项代志，相信伊真坚强，伊会敢来陪伴伊。但是讲上帝要看过伊，予伊个一摆，我通举起头来，我通面对头前来行，所以就创啥？伊就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向伊祈祷。所以伫第四节，伊讲啥物？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心山顶面应允我。我就求告伊，伊就应允我。大笔。怎啊有法通反肯定讲上帝会听伊的祈祷，上帝会应允伊，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。你还记得第三摩尼记上帝啊记下第七章，上帝曾经甲大卫王立约，我要和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永永远远坐伫王位。所以上帝甲伊立约。无要帮杀了伊，所以大伯王就抓掉这个应允，因为上帝曾经甲我立约， 所以我若呼求伊，伊的确会帮助我。加上伫伊一生中偌济时阵求告上帝，上帝拢听伊的祈祷。这是伊伫主内面存的一款信心。你我咱属主的人，咱甲上帝有一个真特殊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甲你甲我双份立约。当伊伫十字架顶伊流宝血的时阵，伊讲这个血是我甲恁立的信用，互咱有通真多上帝的子弟，上帝所疼的子弟。所以当咱有问题来到上帝面头前向伊呼求的时阵，因为伊听咱，伊会帮助咱，伊会带领咱头面前的道路。代别伊拄着番无好的环境的时阵，伊坚信信靠上帝，向伊祈祷。然后第三，伊唔但那祈祷，伊安然全然安心的交托主。伊唔但那祈祷，伊交托。所以伊祈祷了的时阵，因为伊相信上帝听伊祈祷，伊将这样代志就交乎上帝。伊就看咱像哦，仿佛看到上帝已经拯救伊了。咱看第五、第六节，伊怎啊来讲？第五节伊讲：我倒咧困，我醒着，耶和华拢保佑我。虽然有真万诶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无惊。虽然有反野多诶敌人，真强壮的敌人要来攻击我的时阵啊，伊讲我有法通干呐，倒咧困，啊，我有法通倒咧困，这表明什么呢？因为伊信靠上帝，因为伊倚靠上帝，因为伊将遮问题交托上帝了后，伊心内面干呐，啊，伊心内面有平安，伊才有法通好好来困。偌侪人因为生活中真侪的问题压力，所以暗时个困袂滴落去，对不？啊，底下真闲，但是头壳内面常常咧想遮物件。有时阵咱知影啊，唔能去想，咱也确实会去想，所以困袂滴落去。差不多二十年前啊，2003，伫美国有一个统计，讲美国人啊，每年啊。因着用800,000的美金啊，来买安眠药啊，还是安神药这款的物件，然后伫国民顶啊，伫美国啊，诶，国民顶啊内面啊，有超过200种诶这款的药啊，互人镇静，互人爱困，互人会困啊，代表啊。

沟通啊，咱都该干呐，都从当下带来啊，带去咱的什么生活中间。那亲像有这个农夫啊，啊，做田人啊，啊，伊修行啊，伊就将旱季啊，放伫这个亩地内面啊，伊就要去采柴来卖啊。当然，亩地的旱季真重啊，但是伊就是按遐来行，有哪家有哪有哪行。你看呢？后边有一点，有这个牛车就安遐过。一个牛车，一个车头啊，看到伊啊，甲共看，伊讲，请问你要去倒了啊？伊讲，我要去菜市，我要来买啊。人讲啊，我也是要去菜市啊。啊，无你来坐我的牛车啦，你通免甲我反动啊。一个人真欢喜啊，伊就去后边去坐伊个牛车。行无多久的时阵啊，这个赶牛车的人啊，伊岳头啊来甲伊讲话啊，伊就看到啊，这个做田人啊，伊们那坐伫遐，伊的什么啊，布袋诶，繁殖啊，也还是干呐，夹咧啊，所以就感觉真奇怪，讲啊，无人啊，你会做你将你这个布袋啊，啊，也重的物件揢落去啊，因为干呐，多所在啊，里面定定夹咧啊，啊，这个人就讲啊。你和我坐啊，已经真好咯。我无爱个麻烦你啊，将我当当骑咧你的车咧，和你的车骨骨当啊。其实你坐伫遐，伊个当当已经伫遐咯，伊会做你帮了。上帝听你听我，因为伊可怜咱，伊爱咱的当当啊呐，完全交乎伊。我记得伫83年啊，我去台湾读册的时阵啊，我常常有看到在叫做托儿所啊。Daycare 啊，然后头前伊有一个牌啊，有写转托甲搬托啊。我看到我未明白啊，托儿所干那什么叫做转托，个什么叫做搬托啊？我就问阮的同学啊，我讲到底迄个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伊讲转托啊是转日托一个人啊，搬托啊是搬日啊，将个人啊去底下去搬日啊。我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想讲要将伊呐，徛伫 daycare 咧，无啥物帮伊一半人啊，半托甲全托啊。然后我就想到咱基督徒，有时阵咱到上帝面头前，咱将咱的重担是毋是全完全托好伊啊？还是托伊一半人啊？伊一半我家己担。然后上帝，我甲你斗担，那好些。但是圣经讲，你得完全。所以伫腓立比书啊，4章第6到7节讲啥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欲的甲上帝讲，上帝所赐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正确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，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咱所要求的，咱甲上帝讲，伊要予咱平安。咱看7、8节的时阵。诗人继续讲，伊讲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拍了我一切受敌的嘴皮，搞碎了歹人的嘴气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舒服和你的百姓。第这个款的基督，表明一对上帝一款的信心，一款的沟通。敌人伊无法通对待，伊讲上帝啊，你别下啦。你为我来伸冤，在第一节，咱看到有真侪人起来反对大伯，原主是伊用三款的动词恳求上帝干呐，你也要起来拯救我。在第二节中，伊讲跩人议论大伯，讲什么上帝的确未，上帝未帮助伊，上帝未拯救伊。在遮大伯用同款的动词来恳求，讲什么上帝啊，你拯救我。好人知影，你甲我同在，因为你有法通拯救。所以伫遮代笔呐，就来形容伊个受敌亲像什么野兽，伊个喙齿啊会看到啊，要将伊个夹落去。所以代笔啊，伊讲你着来拍断因个喙齿啊，意思是好因变做无能为力。That they become powerless, 无力量，无能力，通来完成因恶毒的计划。所以咱看到台笔，伊相信上帝会采取行动。是人最后以胜利的欢呼来结束。
第八节伊讲啥物？

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是会表明伊的确信，表明伊的感恩，甚至讲愿你祝福乎你的百姓，伊袂记得伊的百姓，唔然那伊家己上帝拯救，用上帝啊，你也是祝福百姓，因为来战的时阵，想啊受损啊，受亏损的人，大部分是百姓。所以代表我们为了他自己的福气来作相，他要照顾他的百姓。这首诗歌还是说诗篇第三篇，他开始的时候他惊吓无恩望痛苦来开始，然后他结束的时候他平安，他信心，他盼望和喜乐，然后来荣耀归乎上帝。大伯他在古约的时候他经历到上帝是他的避难所，到信仰人看到主耶稣来，他更加要经营属天的安息，想使和世间凡也拄着问题打当当压在咱身上的人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就发出一个邀请的呼噜，伊讲凡啊劳苦担重担的人，通到我家来，我就予恁得到安息。我的心内柔和谦卑，恁就负我的轭，学习我的样式。安尼，恁心内就的确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心。上帝接着在主耶稣内面邀请，你有担当。你来写给我，我要推你来担，然后我要将我的轭给你来担。上帝的轭是轻心的。有一个主日学先生，伊按下来分享一段的时阵，伊就问伊学生：上下有法人跟我讲轭是啥物呢？一个囡仔，大伯囡仔讲啊，这轭是一个物件，徛伫这个什么动物啊？诶，暗鬼顶面啊，特别是做牛的。牛因为人在对餐的时候站在那里，然后这个先生又在问，他说上帝将他的轭要给我们的时候，上帝的轭到底是什么呢？然后一个小孩查某囡仔，他就举手，他说上帝给我们的轭是当上帝将他的手摸在我们的暗鬼顶面，这就是上帝的轭。是的，上帝将来来担咱啊，将咱的压力，将咱的惊吓，将咱的试炼带予伊，可能我通伫伊的听中来享受。所以第四篇、第三篇的信息是啥物？讲咱会拄着问题，咱会拄着困难，但是咱应该着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以坚信的基督来向上帝祈求，然后全然而来交托，咱就有法通面对。头面前徛立立掉，咱这时用这段时间，咱来反思，你目前面对什么款的处境，何你惊吓，何你绝望，何你唔知要怎样来做？你有法通借着坚信的基督，全然来交托，何咱来做？咱这时用这段时间。咱家己伫主的面头前祈祷，咱来交托伊，求伊来帮助咱。

主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真是阮的拯救，也是阮的帮助。虽然阮伫困苦中，虽然阮受到羞辱，也是攻击，但当阮向你祈求的时阵，你要垂听阮的呼求，你要帮助阮，阮就有法通亲像大笔一样安然多累来困，因为你也确保守看过阮交代，阮将阮的问题、阮的担当、阮的压力，阮已经带到你面前，关注引导阮，保守阮一直有一款的信心，无论怎样，阮活好的，阮就袂会惊吓。听阮的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那这时，那来回应是，上帝要，上帝来照顾你。

谢咱的上帝，每日看顾照顾咱。咱这时进入到圣餐的时阵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4-25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伊受挂伫叉头顶面，亲身担当了咱的罪，和咱既然伫罪顶来死，就得伊伫义顶活。因为伊受的鞭伤，恁便得了医治。恁从前好亲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恁灵魂的歌的牧者监督了。是的，咱要吃着饼，吃着杯，来纪念咱主耶稣基督，伊的鞭伤，互咱得着医治，互咱得着平安。伊流的宝血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。咱这时咱要来唱一首诗歌，主是活命的绵羊。咱一边唱的时阵，一边来思想主会听，一边来清查咱家己，咱来向主来认罪。

咱阿头啥祈祷？协助啊，你替阮流宝血，拍破你的身躯，互阮罪人，我通因为你正做主你的子弟，阮有法通来亲近你。主啊，今仔日早起搁一摆聚集，你的真理路，主啊，阮要用饼用杯来纪念，来向主你阿罗感恩，愿圣灵来祝福饼，祝福在杯，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大家起立，主受杯迄一面摕起饼来。祝谢了就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您放杀的，您每摆着安尼行，为着来纪念我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饭了后，伊照样摕起杯来讲，这杯是因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您每一摆行，每一摆来领受，是为着要来纪念我。咱三个来领受，咱三个啊来读咱的《使徒信经》，这是咱信仰的这个告别。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伊圣神的降临投胎。对在石路玛利亚出世，在本地比利多临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。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搁要对下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隆重的圣道合作这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下面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静所愿，请坐。敬拜是咱对上帝的恩典，伊的慈爱，伊的怜悯，表达咱的疼。啊，甲咱的感激。作为基督徒，咱的敬拜唔是孤单的拜的事，乃是咱每日啊的生活的每刻，咱活着就是敬拜伊。咱的敬拜啊，包括咱定期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啊，甲咱感恩的奉献。咱奉献是因为咱知影上帝配恁得着最大好的。啊，表明咱对主迄款的信心甲感谢，让咱有法通养成迄款甘心乐意奉献的习惯。咱来纪念咱的上帝是啥物啊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请咱大家起立，咱来领受主的祝福。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恁的心怀意念，叫恁晓得。敬爱上帝，甲伊圣子咱的主耶稣基督，愿全能的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赐福予恁，甲恁三个弟弟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